0: 到一个星期，咳嗽、气喘、可汗、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得觉的问题，哎，就解决了一大半。一个月后，呼吸特别顺畅，包括咱们肺脏、气管呢，都很舒服，再也没有那种前胸后背发紧、发憋的感觉了。他不光肺不好，血压、心脏也有问题，而咱们的汉方膏里的像溶酸酶，能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心血管里边的血栓呀，能够彻底化开，杜绝复发。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的活性酶，能同步啊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那老孔用了三个周期，一身慢性病啊基本全好了，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现在的他呢，不说自己以前这个有啥病，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啊，这小孙子天天就开始黏上他了，而媳妇呢也不敢给他脸色看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呀，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钱人花大价钱。一颗只要一块钱，现在呢一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一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字，哎，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一克只需一块钱，哎，一克只需一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健康机会。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着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常老师好。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啊，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交代了啊。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的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您不知道，这个我过去啊，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0: 哦。
2: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是觉得就是不得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下去一口，喝不好的从鼻子能呛出来。
0: 哦。
2: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头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两个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也烦躁得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这一通往这往往都是记不住事，丢东骂西的。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骨节增生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这个活动啊起来那就更老费劲了。这个经常呢还感觉到这个胃不舒服啊。后来又查出了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0: 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2: 对。
0: 我刚开始呢，以为你就是有高血压呢，但是你这么讲着讲着，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叫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说，哎呦，一个问题啊，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你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2: 哎呀，是啊，张老师，你看，这个是啊，就是这个，这个谁要说这个身上还要说好地方啊，那还真是瞎话。因为这个之前呢，确实这么多病也买过不少药，啊，可是效果啊都不是太好。这不是后来就听这个别人说啊，说您这个方子啊是专门治这个细胞病的，这个不仅治细胞，还能这个补气补血，说是这个治好病之后啊还不会再犯了，我听了以后啊，我就是觉得也就是买上用试试吧。啊，我才知道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可真是快。你看这现在啊，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这膝盖这块吧，也不怎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还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个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0: 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您说的太好了，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选对好药，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给你举个例子， 80年代初的时候。

0: 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快呀，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人家真的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老习俗，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告诉您啊，谁先用上，谁先好。
1: 哎呀，您这说太对了，常老师，我还真的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我这想着就是说是我这回就是我申请两份啊，我用一份啊，再给我卖给外地这个妹妹也申请一份，她这情况是这样，就是一年前啊，这个摔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出现这个股骨头坏死，换个股骨啊，花了这个十来万，最后也没彻底治好。还是经常的疼，走不了路。您说常老师，您说我这个病都能治好，那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也能治啊？
0: 好好，你放心啊，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你妹妹的骨头的问题呀，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溶解血栓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但为什么用了之后血压就能稳定了？因为他用了十多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通过高科技术萃取出900多种活性酶，给咱们全身进行一次大治疗，像溶栓酶、静血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歧化酶。还有辅酶等等，都能让血管内皮呀、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压呀、自然而然的也就平稳了。而且平稳之后呢，它就不会反弹了，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发作。至于治疗这个骨头坏死呀，900多种活性酶当中，有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骨胶原蛋白酶，这些活性酶呢，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像骨头啊，还有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并且能够再生骨细胞，就可以呢。让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呢，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就是活性酶的威力。补酶啊，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补健康。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21天，你继续用啊，到90天的时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化。等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盈、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啊，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这2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1克1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0: 没错，1克只花1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特别是对一些经济条件比较难的，哎，比较困难户啊，咱们这些患者，这也是唯一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那太谢谢常老师了，啊，
0: 哎，不
1: 我
0: 客
1: 就
0: 气，
1: 抓紧时
0: 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

0: 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2: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1: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花1块钱。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哎呀，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2: 嗯，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一克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啊，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一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
1: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2: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2: 嗯，
1: 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儿，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
2: 嗯，
1: 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啊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那个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到左边胳膊发胀，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
2: 嗯，
1: 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腿外侧呀疼得厉害，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要吃饭呢，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呀。
2: 没人愿意得病啊，是不是啊？
1: 对。
2: 像这个咳嗽啊、咳痰呀、咳喘呀，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1: 我用了3天，咳嗽就减轻了，喘呢也舒服多了。那个不管呢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多了。现在用了快1个月，胸口也不闷、也不胀、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呼吸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呀、现在都不用了。
2: 哦。
1: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啊我都能啊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哎，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啊也有希望了，这回啊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哎，我得好好珍惜。
2: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

0: 九九八十一难，哎，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
1: 是。
0: 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哎，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
1: 对，
0: 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治一个好啊。
1: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呀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儿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我你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0: 按照您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它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呀，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等于呀，咱们有了个护身符。由汉方膏为你保驾护航，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问题的呀。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膏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0: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
3: 哎，唐老师啊，上个月呀，我姑娘家有事，去年住院了，我就去姑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就没停过播。今天我回来了，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0: 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我再次提醒您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呀？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十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3: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的快，我呢这个还经常啊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这个气造不过来，上不来气儿，上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 哎呀，那也不行，他有时候都犯病啊，这一犯病来呀、啊，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都是想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
0: 嗯。
3: 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这身上没劲儿，他还心慌，晚上这个睡觉也睡不好。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经常生的头疼，这个病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脑袋呀、啊，说疼就疼，疼的真的就是想撞墙的一种想法都有。
0: 哦。
3: 其实也没有断治疗，也吃了这心脑通啊，还有这丹参滴丸啊，这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
0: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3: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一个半月，感觉这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他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啊，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一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这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0: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进来之后，就没有修复不好的细胞，这是高科技的力量。你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咱也不能多说了。你呢，刚才呀、啊、讲到自己用了一个半月，咱继续使用，再有一个周期呀、啊、咱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全身的细胞活力呀、啊、将会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得到提升之后，你身体的情况就会更好，你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是一颗只要1块钱，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没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用不起了，用不上了，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些，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好好好，谢谢你陈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呀，唐老师。
0: 哎，你好。
4: 唐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我对这个活性酶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汉方膏，909复合酶呀、啊，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呢还能就是益寿延年，所以我也想买一个试试呢。
0: 哦，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中医汉方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啊唯一一个可以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国药准字号药品。长话短说，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4: 我是有糖尿病。从知道我这个血糖高到现在都有13年时间了。我这个头一年吃的二甲双胍，那个时候吧就是哎呀体重瘦的有10多斤了，后来呢就是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葛花止片，平时我这个吃东西也是特别的注意。那个什么少盐呐、少糖啊，一直都是在吃粗粮。平时吧我也锻炼了，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餐前呢也就6点多，餐后呢也就是个9点多，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那么高一点点。
0: 确实呀，你做到了管住嘴慢开腿，你这属于啊典型的谈糖色变。咱们这个糖尿病朋友啊必须要了解，糖不是你的敌人，糖是你的朋友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点。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你想你身体哪来的抵抗力呀？哪来的免疫力呀？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
4: 嗯，哦，我就是没劲儿，也没精神头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可是非常不利的呀。
4: 哦，我明白了，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这个血压还高，最后呢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也很害怕，跟他一样，就是最近我这个血压也是有点高了，高压在140，低压在100左右，我就担心我心里这现在都有阴影了，就经常说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非常明白。我跟你说句实话，
4: 嗯，
0: 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说大家这个什么叫节食降糖，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时代呀，咱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活性酶的药物呀，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的呀？
4: 哎呀，这个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嘛，就是用过那个蛇毒抗酸相关的活性酶制剂。这个药呢是那个主治医生啊，从这个他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呀、啊、价格也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也还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以后，本来想着说再给开一点，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太严了，就不给开了。这个药呢也是比较少，所以啊我就是听到你讲的这个活性酶类的产品汉方膏复合酶，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这个不是一种酶，是900多种的，那这个就是效果的肯定是差不了的，我可不想说是等到严重了再治，我就想说是早治早好，就害怕出意外呢。
0: 哦，好，你是真听明白了呀，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相比一种酶，那效果差的不是10倍100倍呀。是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嘞？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多为药材，分者为王，合者无双。你像这么多中药材当中啊，它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之后，得到了900多种活性酶，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那些组织细胞，同时呢治疗像你这样的情况呢，你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高血压对吧？
4: 对，
0: 而且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什么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组啊等等并发症的风险。
4: 是的，
0: 现在的你的病情啊不是多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压力和负担，尽早用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绝对是没问题。咱们从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呢？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叫贝塔细胞它发生了病变。哎，有的专家说叫 B 细胞，哎，贝塔细胞、B 细胞都没错啊。这个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这个体内的血糖它就高啊，哎，往上升啊。那么使用汉方膏当中啊独有的非常重要的叫胰岛激活酶，它就能够啊使病变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并且获得营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这就是缺不了活性酶呀。它所能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呀。所以说呢，有一句话大家记住：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补活性酶， 就是不健康，不活性。

0: 就是补命啊。咱们
1: 哦，
0: 汉方膏富有900多种活性酶，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90天能够净化血液，90天能够细胞换新，90天能够复活心脑，90天脏腑功能，包括四肢百骸呀，都能恢复正常。保准谁用了都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1: 好的，好的，那可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常老师。那这一次推广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的活动，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刘佩林，请你给我报一下。
0: 在我这儿可报不了名，你必须拨
1: 哦。
0: 打咱们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推广啊，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全国各地名额已经非常紧张了，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1: 嗯，行，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赶紧先打这个长文电话，先报名落实去。谢谢您，谭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谭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69，400-818-3969。常老师，最近呢，我。

0: 总琢磨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呀，啥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啥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健康。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体是铁打的，为了生活奔波劳累，熬最晚的夜，扛最重的压力。可真等老了才发现，健康是一，房子车子票子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主持人这话太说到心坎里了。人活一辈子，说到底拼的就是健康。年轻的时候咱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前程，累弯了腰，熬白了头，总觉得病痛啊离自己很远很远。可真到了年纪，各种慢性病找上门，老慢支，喘得睡不着觉啊，老风湿，疼得下不了床，高血压高血脂，天天揣着药罐子，才明白啥叫年轻时用命换钱，老了呀用钱换命。可这命哪是那么好换的，多少老伙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呀全砸在了医院的交费单上，多少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慢病拖垮了全家人的精气神。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不就是图个老来能踏踏实实遛个弯儿，能给孙子孙女做顿饭，能和老伴儿啊牵着手晒晒太阳吗？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对于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来讲啊，却成了奢望。为啥这样说呢？不是咱们命不好，也不是咱们没好好治病，而是很多人呀没找对办法，总在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打转转，吃了十几年的药，病没见好转，肝呀肾呀先扛不住了。做了一次次理疗，疼的缓解了几天，转眼呀他又复发了，钱花了，罪受了，病呢却越来越重，最后熬的呀没了盼头。那么在这种极尽要绝望的状态下，今天的我走进大家生活的生命与科学这档科普栏目，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如何引领大家用科学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切实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难题。我多次说过，咱这栏目啊是一个教大家怎么治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让大家治得起病。所以闲话少叙，咱们直奔主题，说点重点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在问我喽，说唐老师推广工程结束有确切的时间吗？结束后再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要恢复到每克$99的国际市场价格了？问的特别关键。今天呢，我就必须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首先呢，我再强调一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呀可能就这么三五天都不到了。这不是我能左右的，这是个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专项资金、生产数量、各地区实际情况等等方方面面。我真心想让这个福利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高科技术新疗法。但现实不允许啊，各方面条件都有限呀，大家一定得理解。而且呢，我可以打保票，推广工程一结束，每克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肯定恢复国际市场的标准价$99一克。所以时间呀真的不多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一克只 只要一块钱，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抓紧报名，你可别犹豫了。
0: 是啊，推广时间所剩无几，这也是最近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还有人问说，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吗？就像以前用的一些药品经常搞一些什么优惠活动。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我也被问了无数次。自从做了这个栏目，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产品呀，包括药品，三天两头搞优惠促销，这里边的花样啊、水分呀、啊、其实太多了。结果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不管什么治病方法、什么药都能等着捡便宜。但我跟大伙说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啊联动推出的叫医疗福利，跟那些商家促销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国外回来啊，深知咱们国内医疗改革的复杂和艰辛。以前呀，我一直都忧心忡忡，因为生物新药汉方膏虽然比国外单一的生物类新药便宜太多，但对老百姓来说呀，$99一克依旧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一直盼着能让大家省钱治病，可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做不到啊。万万没想到有关部门呢对生物新药价格格外重视，尤其是汉方配伍结合高科技，那萃取的生物新药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已经审批为国家准字号新药啊。相关部门啊就立刻联系我，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是又震惊又感动，这是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呀。我当即表态，只要能做到的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的专题讲座。我也呢才能从科研的一线走出来，给大家面对面普及呀没聊治病的前沿知识。我说这么多呀，就是想告诉大家，治病选对方法太关键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用。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更是千金难求，它绝对不是像那些什么什么保健品，包括什么什么普通的产品、普通的药物一样，今天搞优惠，明天做活动，绝对不会。所以大家一定啊要珍惜这次机会，那懂吗？一旦错过了，再想用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就是$99，到时候呢，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咱得懂得珍惜呀。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你们不是心疼钱，也不是非要等优惠才买东西买产品，对不对啊？曾经有位姓孔的老大哥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说常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没疗效再优惠，买一火车皮的药也没用，不能当饭吃。有疗效就算花原价花高价我们也认，因为有希望啊。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呀，往往都在治疗的路上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老孔大哥就是这样，他是多年的一个老慢支，肺脏啊、心脏啊都不好，一换季啊，冷风一吹就呼噜气喘，上不来气儿。有时候整宿整宿的他睡不着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浓痰。

0: 那最糟的呀，别提多难受喽。人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遭儿女嫌弃。可他这一身的病啊，天天这样，时间长了，家里人难免也会表现出来。有一天呀，哎，这个老孔大哥呀，给小孙子拿吃的，这个儿媳妇啊，直接就冲上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60多岁的老人，脸当时就挂不住啊，又没法发火，一转身呀，回自己屋里，越想越难受，坐在那里呀。就默默地掉眼泪，心里的这个委屈呀、和心酸，没法说啊。自己遭罪不说，还被家人嫌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病治好。这些年，老孔大哥用过的药、试过的产品不计其数。最让他上火的一次，是听人说呀，有个产品可好嘞。还在搞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的活动，还保证用上了就能治好病。老孔大哥一想啊，这能省一半的钱，太适合了呀！当即就买了，整整2大袋子扛回儿子家了。结果打开一看呀，那哪是什么药啊，就是那些没正儿八经批文号的保健品呀。那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呀，病人吃了没效果呀，追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呢，又心疼。那老孔大哥一股火上来，血压直接飙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院，花钱遭罪还耽误事儿，差点儿出大事儿啊！你说这哪是占便宜呀？这就是治病的陷阱。朋友们可得警醒啊！
1: 还真是，常老师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家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则、皇宫汉方膏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它到底是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答案一点都不复杂，总结就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呢，所有的病说到底都是一种叫细胞病。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生病了，身体才会出问题；细胞健康了，身体自然就硬朗了。人生病了，找医生找大夫，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活性酶呀。找目前生物医学最前沿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老卖命治不好啊，其实没找对方法。传统治疗就是典型的叫治标不治本。咱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结晶。专门从细胞根源治病，能一劳永逸解决老慢病。哎，为啥这么厉害呢？核心就在于用活性酶呀、来治疗再生修复各种细胞问题。在古法发酵、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那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吸收啊，哎呦，它根本吸收不了，哪来的吸收啊？吃进去，顶多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生物新药汉方膏它就不一样啊，它以15味道地原生药材啊为底。哎，有打底儿啊，有红参、黄芪、茯苓、白术，哎，还有那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 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商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古法陈化发酵，再经过微生物代谢，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啊，难就全部转变成，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后呢，能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还有歧化酶等上千种啊，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药效呢比传统中药提升好几倍。光发酵还不够啊，这食物药材发酵出来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要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当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还有无效成分全部剔除，最后呢浓缩成909超级复合酶。哎呦，一种酶对一种病变，那精准调理对症起效，这就是它能够啊根治慢病的底气。这909种酶啊，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全扫光。超氧化歧化酶呢，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血管，像脑血管啥的，脑梗后遗症，心慌脑胀全搞定。那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那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那转氨酶呢，保肝护肝，像脂肪肝呀、肝损伤啊，都能慢慢的调理。

0: 这个和睦啊，哎呦，太好了。所以说呢，老孔大哥说了，日子呀过得呀，终于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花小钱就能解决一身病，找回幸福生活，这多好啊！我常说啊，咱慢性病患者，眼光得放长远点，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别被老观念所困住。那传统治疗方法不好，不代表这病就没救了。跟着咱们科普创新的脚步，那才能少走弯路啊，才能少走错路啊。生物新药、国药准字、黄巩汉方膏是古方今用的全新医疗手段。那么，既用了中医诠释的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关键的是能针对全身细胞啊，一次性修复新生。这是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呢，都是有到国外去找的什么活性酶，也叫酶疗法。现在呢，我把它带回来了，还有国家支持的全民推广活动，一克只要1块钱，哎，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呢，1块钱能买什么呢？大家都算一算，啥也买不着。1块钱买到的进入细胞根源治病的生物新药，能让你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呀，太难得了，也太珍贵了。我再次重申一下，生物新药、国药准字，哎，咱们黄巩汉方膏啊，一克只需1块钱。哎，一克只需1块钱，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也没有等人，哎，名额特别有限，现在呢，多犹豫一秒就可能失去一辈子的健康机会。过去你可能啊，因为没找对方法，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花了不少的冤枉钱。现在科学的方法呢，就在咱们眼前，优惠的价格就在当下，别再犹豫。哎，别再观望，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为家人的幸福负责。眼看这推广工程啊，剩时间不多了，我也不想说太多，只祝愿每一个人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得偿所愿，顺利报名成功。好了，时间差不多喽，我们稍后休息，之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咱们现场沟通。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黄巩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2: 哎呀，常老师好，我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72了，我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是有21天了，我这是想，我这回总算是用对了药了，说心里话呀，也多亏了常老师，啊。哎呀，如果是没有您啊，我这后半辈子可以这样说，基本就交代了
0: 哎呦，严重了呀！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吧，常老师，您不知道，这个我过去。

0: 就是这个血压高，血压一直不好。关键是这个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有这个双侧颈动脉有斑块，而且还有狭窄，还伴有这个腔梗。
1: 哦。
0: 这个舌头吃东西啊，都经常感觉不出啥滋味儿，这嘴里头啊，就老觉得就是不得劲儿。这有时候喝口水、喝口汤啥的，就是喝这一口，喝不好的从鼻子能呛出来。
1: 哦。
0: 啊，还经常感觉到头晕，这耳朵眼里它老是滋滋的响，啊，这个走路啊，然后肩膀感觉发沉，腿也发沉，啊，精神不好，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这个心情啊，那就可说了，那更是不好，是吧？
1: 嗯，
0: 也烦躁得很。这个记忆力啊，就是也特别差。这一通往这往往都是记不住事，丢东骂西的。
1: 嗯，
0: 那个这还不算病吧？你说，可是你说这个我这个后来这个关节啊又不好了，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骨节增生挺厉害。这肿起来啊，这里边还有积液，就走路就疼，走不了路。这个活动啊起来那就更老费劲了。这个经常呢感觉到这个胃不舒服啊，后来又查出了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
1: 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0: 嗯，对。
1: 我刚开始呢，以为你就是有高血压呢，但是你这么讲着讲着，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叫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说，哎呦，一个问题啊，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你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0: 哎呀，是啊，张老师，你看，这个是啊，就是这个，这个谁要说这个身上还要说好地方啊，那还真是瞎话。因为这个之前呢，确实这么多病也买过不少药，啊，可是效果啊都不是太好。这不是后来就听这个别人说啊，说您这个方子啊是专门治这个细胞病的，
1: 嗯，
0: 啊，这个不仅治细胞，还能这个补气补血，说是这个治好病之后啊还不会再犯了，
1: 嗯，
0: 哎，我听了以后啊，我就是觉得也就是买上用试试吧。啊，我才这个买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复合酶，我这个用第一天之后啊，就见到了效果了。哎，首先是感觉到这个明显这个胃啊，就比以前舒服了。啊，这不像之前那么堵得慌、胀得慌、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这可以这样说吧，这见效还真是快。你看这现在啊，我用了有21天了嘛，哈。
1: 嗯。
0: 这膝盖这块吧，也不怎么肿了，也不怎么疼了。现在走路啊活动啥了还基本上还都行了。这个特别这个血压啊，这个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稳定的。这个高压的125，低压80这样子。
1: 嗯，不
0: 行。你看这个要不我现在还真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啊要老这个按老路走，没有新法子，这个病啊就治不好。还就得用咱这个细胞生物，这个用了细胞生物新药汉方膏才行啊。
1: 嗯，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0: 嗯，
1: 您说的太好了，你是个精明的人啊。咱们治病啊，一定要选对好药，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给你举个例子，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什么呢？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的快呀。哎，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后来人家真的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老习俗，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告诉您啊，谁先用上，谁先好。
0: 哎呀，您这说太对了，常老师。我还真的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我这想着就是说是我这回就是我申请两份啊。我用一份啊，再给我卖给外地这个妹妹也申请一份。他这情况是这样，就是一年前啊，这个摔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出现这个骨头坏死， 换个股骨啊，花了这个十来万，最后也没彻底治好，还是经常的疼，走不了路。您说常老师，您说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也能治啊？啊，
1: 好好，你放心啊，这位朋友，无论是你的病，还是你妹妹的股骨头的问题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呢，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溶解血栓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但为什么用了之后血压就能稳定了？因为它用了十多种天花板级的道地药材，通过高科技术萃取出900多种活性酶，给咱们全身进行一次大治疗，像溶栓酶、净血酶、血管修复酶、心肌酶、歧化酶，还有辅酶等等，都能让血管内皮啊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压啊自然而然的也就平稳了。而且平稳之后呢，它就不会反弹了，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发作。至于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呀，900多种活性酶当中，有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骨胶原蛋白酶，这些活性酶呢，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像骨头啊，还有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呀骨细胞的生长和代谢，从而呢能消除炎症，保证关节的润滑，让骨骼呢更加的坚韧，并且能够再生骨细胞，就可以呢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呢，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这就是活性酶的威力。补酶啊就是补细胞活性，补酶呢就是不健康。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21天，你继续用啊，到90天的时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变化。等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盈、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太好太好了哈。常老师，我听你这么说真是长知识了。有常老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是赶紧去争取上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个现在是一课1块钱的优惠快结束了是吧？
1: 没错，一课只花1块钱这个优惠福利呀、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特别是对一些经济条件比较难的，比较困难户啊，咱们这些患者，这也是唯一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那太谢谢常老师了，啊！
1: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你辛苦了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818-3969，400-818-396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大庆萨尔族的。
1: 哦，你好，大庆的朋友。
3: 对，常老师，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花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啊，这么好的药能这么便宜， 我听到消息就赶紧申请个名额，这回我申请上了，也不用担心推广结束了，心里呀非常高兴啊。
1: 嗯，好，你能申请上就值得高兴。咱们这个推广的这个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啊，一颗只花1块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让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绝对不能让那些生活困难、捉襟见肘的呀、啊、那些朋友看不起病、用不起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关键是什么呢？1克1块钱，用了就有效，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
3: 我呢用汉方膏快1个月了，效果啊确实真挺满意。
1: 哦，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我呢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1: 嗯。
3: 哎呀，总是咳嗽，那个喘气儿，气喘。自从那个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就把那个烟和酒啊都戒了，后来病情还是加重，哎呀，变成了肺心病。
1: 嗯。
3: 到现在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和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眼皮肿的就特别厉害。肿了之后吧，我就得吃一种叫那个败心酮的利尿药。
1: 嗯。
3: 吃完药呢，就感觉啊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那个医生胸闷的很厉害，呼吸也感觉到特别困难，
1: 嗯，
3: 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感觉到左边胳膊发胀，一活动就更喘不来气儿了。
1: 嗯。
3: 没办法呀，家里给我准备了那个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嘴唇啊就变得青紫了，还有我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啊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3: 哎呀，腿外侧呀疼得厉害，
1: 嗯，
3: 就像抽筋了一样，哎呀，不管乱弄，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心烦，真让人烦，这真是让人受罪，天天咳嗽啊，痰还多，走路还喘，家里人有时候都嫌弃我。家里来个客人要吃饭呢，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都不想吃了，也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呀。
1: 没人愿意得病啊，是不是啊？
3: 对。
1: 像这个咳嗽啊、咳痰呀、咳喘呀，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3: 我用了3天，咳嗽就减轻了，喘呢也舒服多了。那个不管呢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就感觉到整个人呢轻松多了。现在用了快1个月，胸口也不闷、也不胀、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呼吸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呀、啊，现在都不用了。
1: 哦。
3: 我都打算呢把它给卖掉了。嗯，那腿也有劲儿了，也不肿了，腰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呢。都变了个似的，以前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啊我都能啊帮着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哎，确实效果确实真好。那个不但药好不说，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啊也有希望了，这回啊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啊身体好不容易啊好起来，哎，我得好好珍惜。
1: 哦，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是无比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你像这个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哎，终于啊修成正果。你也是所以说受尽苦难吧，最终选择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做到了药到病除，治病啊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总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是不是啊？像您这个病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这个时候啊，我们通过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就像一个集团军一样，900多种活性酶啊，给您这个身体每一处的病变细胞都要进行彻底的修复。其中所含有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清肺溶痰酶、气道修复酶，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平滑肌。

0: 细胞，还有肺泡细胞，全面提升肺气，解决肺机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补充这两种活性酶啊，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啊，哎，激活再生，让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啊恢复正常，从而呢而告别咳痰喘。这就是只有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超级复合酶能做到的，这叫一药治多病，一药胜百药，而且呢一治一个好啊。
1: 对，那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想来问你个事儿，让你啊来帮我拿个主意。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后啊都留在了很远的西宁，我们几十年呢没见面了。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又不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我现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方面恢复的还都挺不错。我想啊过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这个身体状况能去不？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去，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去。但是你去高原地区啊，它那儿含氧量低，到了当地啊，你听我讲啊，每天除了按时服用汉方膏，给细胞及时的补充氧，提高活性，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再用一段时间，带上汉方高去看看我们老战友。
1: 哦，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啊。
3: 哎，蔡老师，上个月呀，我姑娘家有事，去年住院了，我就去姑娘家住了几天。结果呀，就没听广播。今天我回来了，我听说这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这个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赶紧给你打电话，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
1: 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我再次提醒您和所有的人，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一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呀？还得要看报名的情况。可以这样讲啊，10万火急，时间真的很紧了啊。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身体怎么了？
3: 哎呀，我呀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哎呀，就是总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的快，我呢这个还经常啊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这个气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上个楼啊也得缓一会儿，哎呀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了，这一犯病了呀，总感觉哎呀，这个心脏就是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蹦出来一样。走路如果是走快了也心慌，完了呀干点活也累，这身上没劲儿，这还心慌，晚上这个睡觉也睡不好。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经常性的头疼，这个病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脑袋呀说疼就疼，疼的真的就是想撞墙的一种想法都有。其实也没有断治疗，也吃了这心脑通啊，还有这丹参滴丸啊，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查出来有什么大病。再一个呀，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因为呀，咱家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也有限。
1: 你用没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3: 哎呀，常老师。这个汉方膏我用了有1个半月，还觉得心脏确实是舒服了，没有那一种噔噔噔那一种了。他现在走了啊，要是走快点，或者是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难受。晚上睡觉也睡踏实了，没有憋醒这种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那种火烧火燎的疼，这憋醒这种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就是感觉到心脏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也觉得轻松了。
1: 哎呦，舒服了就好，舒服了就好。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补活性酶就是补细胞活力，补活性酶就是补健康。只要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

0: 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
2: 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0集。在此之前，宝刚按照 QS9000 认证的要求，通过制定认证推进计划、质量培训、建立管理体系、加强专项技术应用、宝钢内审、BSI 专家3次审查等过程，确立了产品生产和质量体系。QS9000 认证为宝钢O500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据此间专家说，世界著名汽车厂商的全球采购链在运行正常之时是很难打进的。作为供货商，在通过相关认证后，只有不断跟踪寻找时机，在其供应链条出现衔接危机时随时嵌入，才有机会立足。2001年8月，从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传来喜讯，宝钢首批750吨O500出口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制造公司，经冲压后无任何问题，使用后称质量之好令人惊讶。菲亚特公司是世界6大汽车制造公司之一，也是最挑剔的客户之一。他们的首肯使宝钢产品在欧洲登陆打开了一个通道。目前菲亚特公司已成为宝钢产品的固定用户。2001年9月，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向宝钢传来正式实验报告，确认宝钢提供的热镀锌汽车板和一种排号。

0: 的双面电镀锌汽车板全部通过了其实验室小样检测，已完成向最新上市的帕萨特轿车生产供应汽车板的第一步认证。此前上海大众帕萨特轿车主要采用德国蒂森公司、日本川崎公司等世界大公司提供的汽车用板。宝钢早在几年前已向上海大众公司的桑塔纳轿车整车供货。另外，一汽大众、武汉神龙、广州本田等国内著名轿车生产厂都已成为宝钢的主要客户。2001年，宝钢生产各类汽车板已接近100万吨，其中高档欧五板首次超过10万吨。以桑塔纳轿车为例，每辆车的钢板用量占整车用材的60%，约500千克，而其中欧五板占有93千克。以此推算，每部车使用欧五板93千克，宝钢年销产欧五板10万吨，能制造多少部高级轿车？100多万辆。过去有人说，站在天安门上看长安街，满街都是进口车。现在我们有了宝钢，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高级轿车已基本实现国产化，中国轿车用钢的失地已基本被夺回。一位姓王的宝钢工人接受我采访时是打出租车来的，我问宝钢人大多有私车了，你为什么不买？他说，
1: 桑塔纳车太普通了，我想买一辆帕萨特。帕车呀，明年开始大量使用宝钢面板，我在等着那一天，用自己生产的板子造出的车，坐着也舒坦。
0: 我在宝钢专程采访了陈玉山，这位70岁的瘦瘦老人是中国管线钢事业的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和宝钢一群科技人员的决心努力，才使得中国大地悄悄地编织起了一个新型的运输网——管线网。什么是管线网？管线运输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一种全新的运输形式，石油、天然气的长途传输莫不依赖于此。随着科技的发展，煤炭、矿石等等都将实现管道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净化环境，缓解路上交通，而且更加安全文明。目前正在施工的西气东输工程不就是管线网吗？实际上我国的管线工程建设早就开始了，油田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工厂里的风、水、气的输送，城市里的煤气、水的输送等等，只不过范围小、运距短而已。在西方国家，管线运输早已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系统，千里管线大动脉处处皆是，连啤酒、矿泉水、饮料等也通过细若神经般的管线通到了家家户户。而在我国，这一切都不再是梦想，因为我们有了宝钢。截止1996年，我国的高档管线钢全部依赖进口，我们生产的管线钢由于质量问题只能进行低压输送，成本大，效率低，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高压输送，对管线钢的要求极其苛刻，一点泄漏就会全线崩溃爆炸。由于没有此项技术，我们只得依赖进口，每年上百万吨，每吨价格在500至600美元之间。1989年，宝钢二期工程2050热轧机组投产后，具备了生产高等级管线钢的条件，随即引进日本、德国的生产工艺和化学配方，但试验结果、实物水平相差甚远。外国人告诉你的只是皮毛，真正的核心技术秘不是人。1990年，宝钢成立了以陈玉山为首的攻关小组。陈玉山1932年生，浙江萧山县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工艺系金镶专业，长期进行金属材质的研究。接受攻关任务时，他已接近

0: 近退休年龄，但宝刚怎能放闲这位老专家呢？做出了一个特殊决定，延期退休。那是他人生中最紧张的五年，他沉醉在无边无际的钢铁世界里，冲击韧性，曲墙底，抗氯化氢腐蚀，脱硫工艺，微态处理，骑着黄鱼车，带着四五根每根重达80公斤的钢坯，在各个分厂的实验室里来回做实验，有时需要借助北京的仪器。为了携带方便，他把每根钢坯出闸成30公斤，一次带几十块，和徒弟一起抬上火车，到京后再搬运到实验室。有一次，北京站一位工作人员看着大汗淋漓的他，嘲笑说：“
1: 老同志，别人做钢铁生意都是用车皮，哪有你这样的？”
0: 1800个日日夜夜，终于洞察了其中隐秘。宝钢管线钢的批量使用最早是在塔里木油田。1994年12月，国家在塔里木油田建设3条油气输送线路，进行世界招标。正在这时，陈玉山的成果出来了。于是，油田的杨指挥亲自来到宝钢，经过再三考察试验，认为实物质量与日本等国不相上下，便决定进行批量使用。宝钢管线钢初次登台后，便在世界钢铁同行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由此也激发了一场国际间旷日持久的大竞争。首先是日本，长期以来日本的管线钢统治世界，由于产品紧俏，价格长期盘桓在每吨650美金左右，这其中的利润太丰厚了。宝钢产品出台后，他们公然说宝钢只能小批量生产，不具备大批生产的能力。闪晶管线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建设的第一条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天然气输送工程，从陕西榆林到北京全线810公里，全部采用口径为660毫米、厚度为8.7毫米的高等级管线钢。由于质量标准高，国际影响大，所以工程指挥部的目光自然瞄向了日本人。日本的5家最具实力的钢铁企业立即送来400吨样品，宝钢不甘示弱，也马上炸出了750吨。日本人查看了宝钢的实物质量后大吃一惊。

降到350美元，最后价格是每吨325美元。宝钢中标5万吨，与日本五大企业中标的总数正好相同。韩国的浦项公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为了遏制宝钢管线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占领中国市场，他们在2000年秋天向宝钢抛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杀手锏。西气东输工程将要全面启动，工程管道全长4200公里，管线由新疆塔里木至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带，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沿途多是沙漠戈壁、高山峻岭、深陷性黄土、大河大江、江南水网等复杂地质地貌，对管线钢的质量要求极其苛刻。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投资规模仅次于三峡的特大型工程，总投资达1500多亿，仅管线投资就达400多亿。该工程系中外合资，国际招标，完全市场化运作，对每一家投标企业都一视同仁，完全以质量和价格论取舍。为了争夺这一市场，中、日、韩三国均摩拳擦掌。2000年秋天，在北京的招标会上，日本的报价是每吨450美元，宝钢的报价是380美元，唯有浦项公司突发惊人之语，报出了天下最低价，每吨217美元。初闻这个价格，在场的人全懵了，都怀疑韩国代表出错了。因为在此之前，浦项公司向中国出口管线钢的售价每吨曾高达800美元左右，但看着韩国人镇定自若的样子，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日本人马上宣布退出。217美元，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超低价。据浦项公司年报，此类钢材的平均制造成本为每吨270美元，而中国西气东输工程所需的钢质要求更高，成本一应抬升。韩国人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低价争取合同，急跑宝钢，进而独占市场，然后再变相抬高价位。面对强敌，宝钢敢不敢应战？宝钢已经长大了，不仅有胆量，有实力，而且更有主见。如果在价格上贸然跟进，一味降低，受损失的不仅是自己，而且会打乱整个世界管线钢市场。宝钢人清醒得很，他们坚持恪守健康的竞争规则，正常的参与国际竞标，果断报价295美元。韩国人惊呆了。最后，在第一批10万吨招标份额中，浦项获得6万吨订单，而宝钢人则以每吨295美元拿到其余4万吨。西气东输工程的第一次招标以韩国的超低价竞标而结束，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中韩两国打了一个平手，商场如战场，围绕着西气东输的较量刚刚开始。几个月后，西气东输工程第二次国际招标，双方再战，共20万吨份额，宝钢仍以原价格迎战，却分得13万吨，而韩国不得不回到合理价格，却只拿到了5万吨订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国际招标是中国入市后国内钢铁企业与国外巨头短兵相接的一次真正较量。

向中国出口的管线钢售价每吨高达800美元。正是由于宝钢的异军突起，世界管线钢制造的巨头们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不得不频频降价。目前中国市场的管线钢价位已稳定在300美元以下。世纪末的一天，土耳其三家制管厂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宝钢，他们是来考察宝钢是否具备生产伊朗。土耳其输油工程所用14.3毫米规格 X65 热轧板卷的条件，此前他们已到世界多家钢铁厂进行国际招标。伊朗至土耳其之间的地质情况极为复杂，对管线钢要求特别苛刻，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世界上不少大钢厂望而却步，主动放弃合同。宝钢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吗？宝钢人认真准备了方案，并让土耳其客人参观了刚刚投产的世界最先进的1580热轧生产线，60000吨合同签订了。几个月后，60000吨合格的土耳其管线钢如期装船起运，宝钢大名扬威中亚。1999年2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次大会上讲到民族工业时，严肃地说，我国冶金企业引进了这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什么到现在连冰箱面板也生产不出来？会场上一片寂静，宝钢副总经理郭连高脸上火辣辣，回来后马上传达，马上布置，家家有冰箱，可鲜有人了解冰箱面板背后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关心的是冰箱的制冷功能，很少有人关心所用什么板材，喷漆还是烤漆，光洁度怎么样。随着冰箱的普及和功能的稳定，人们开始关心其外表来了，期望越来越高。到世纪末的时候，大部分冰箱面板采用了热镀锌覆膜技术，那是一种高分子材料的有机膜，像镜子一样光洁。同样，对材质的硬度、抗拉强度、延伸力、屈服强度，特别是抗时效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家电业发展的潮流，这是市场的需要。但我国的钢铁业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只有大量的进口。海尔等多家家电制造企业严格恪守精品战略，宁肯不用国货，不能坏了名牌。有一个真实的钢铁笑话，冰箱用板大致分为面板、侧板、后板、底板和内用板等几大类，每类的质量要求也不一样。当然面板的要求最高，中国生产的大量冷轧板由于不能用作面板，只能降级使用，用在内部、后部或底部等见不得人的地方。

0: 冰箱面板堡垒告破。1999年底，五十台用宝钢冷轧板生产的海尔大王子冰箱送到了北京，向国务院领导报喜。目前宝钢在海尔的用量年年攀升，2001年订货10万吨，占海尔用钢的70%以上，而且绝大多数为高附加值产品。海尔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海尔对宝钢一往情深，宝钢是海尔在全球的最佳供应商。随着宝钢家电用钢产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四川长虹、广东格兰仕、珠海格力、山东小鸭等国内最知名的家电企业已把目光从国外抽了回来，盯准宝钢产品。特别是1550冷轧投产后，质量更上一层楼，所产各类家电用钢在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和各类小家电上已普遍应用，正在全面取代进口。同时，宝钢家电用钢还成功在欧美市场登陆，瑞典伊莱克斯、德国西门子、日本松下等国际著名家电企业已开始使用宝钢产品。目前宝钢家电用板的年产量已超过110万吨。1998年，宝钢家电用钢的国内占有率为22%，2001年已上升至42%。中国家电用钢的湿地正在全面恢复。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家用电器最大的制造市场，集聚了数百家大型制造企业。格兰仕微波炉每台重16公斤，其中钢材占10公斤，年用钢10万吨左右，仅2002年上半年就向宝钢订货3亿元。可口可乐、雪碧、健力宝、露露、椰风，这些人见人爱的饮品围绕在我们的左右，不仅爽快着我们的身心，还文明着我们的生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 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

0: 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就需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 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

0: 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从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为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官员称，能否移除伊朗浓缩铀是战事成败关键。美以一战火会否重燃？
1: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穿行在时速350公里的静音守护。
1: 烟花爆竹新国标实施，选购燃放烟花有哪些新变化？
0: 丰县瞭望运20B全面换装中国新，从运20到运20B，新鲲鹏强在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湖南东部、江西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贵州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上述地区需关注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2%。

0: 1.13美元，跌幅为2.9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跌幅为2.0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号表示，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到25%。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一份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号进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决赛圈比赛中，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1号继续举行，客场作战的山东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辽宁队、广州队，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双方第三阶段较量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3: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在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是5月1号到期。
2: 巴基斯坦官员1号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转交给美国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的内容。
3: 特朗普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尽管伊朗在谈判当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其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问题。
2: 总台记者1号获得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还剩下林肯号和布什号。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称，将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制定并实施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
3: 据以色列方面一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2: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3: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一号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七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四艘驶离，三艘驶入。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三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在当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重启战端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应该说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军事的冲突，那么美伊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对双方都有负面的冲击，所以现在美伊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重新回到这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那么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就是美以之间再次出现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形。那么首先是目前美以之间的这个谈判应该说进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有一个心思，就是他要通过对伊朗发动短促有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在谈判桌上去让步。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视以色列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希望对伊朗进行持续性的军事削弱的，那么他对4月8号的停火本来就不满意，这一段时间以来也一直在做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在未来一段时期实际上也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发挥这种战争推手的作用。
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1: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
2: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亿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
3: 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2: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以松弛自在的模样 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3: 是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呢，有这样一群深耕小众和新兴岗位的劳动者，他们始终坚守在岗，默默奉献。看不见的岗位有着看得见的美好。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五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2: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高峰，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17: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974列车，请您核对好。
18: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9: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20: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9: 对，
20: 从上海
19: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点21到的，2点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18: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3号和4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9: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1节是
20: 180，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19: 的座位。
21: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18: 温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9: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18: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9: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8: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21: 这边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18: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9: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18: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21: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 上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进行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进行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0: 车卸好了吗？
4: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六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0: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22: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0: 你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22: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4: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学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23: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4: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21: 这个是沾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4: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21: 你再给我再炖点胡椒肉，然后多弄点百叶结。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4: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21: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2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5: 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2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7: 时下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也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在这一宏大工程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与泥沙堆积。这些难题该如何破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5: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3: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6: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3: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5: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3: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6: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3: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6: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3: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施行，新标准在旧版基础上全面修订完善，从生产源头给烟花爆竹立起更严格的安全红线。具体都有哪些新变化？对消费者选购燃放烟花又带来哪些指引和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等旧有的相关国标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药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比如在产品分类上，新标准进一步细化品类划分，将烟花爆竹明确细分为爆竹类、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等11大类、25小类，品类划分更加科学清晰，既规范了行业生产管理，也让消费者选购时一目了然。新标准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也更严格，以爆竹类黑曜爆竹为例，整串整挂爆竹的总火药加起来不能超过2000克，单个爆竹的药量最多不能超过0.6克。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监察专员张兴林介绍，
8: 通过压减含药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等明确撞击包装要求和精油药种，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严格限制，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
3: 除了品类和药量，新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燃放说明等包装标志标识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规范的硬性规定。比如新标准明确区分标识配色规范，专业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统一采用红色，个人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则为绿色，颜色区分直观醒目，便于快速辨别。针对以往市场上部分产品规格混乱、指标不清、监管判定难等突出问题，张新林表示，新标准还专门细化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数量、筒体直径及壁厚等易于现场检测、直观判定的技术指标，既方便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也便于社会公众快速识别超标违禁产品和质量不合格产品。
8: 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新标准增设了混合包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有双响、小礼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
3: 从5月1号新标准正式实施起，国内市场合规销售的烟花爆竹外包装必须标注完整规范的信息，缺少任意关键信息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严禁市场销售。特别提醒大家，选购烟花爆竹务必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零售网点，认准正规渠道，拒绝路边无照流动摊点。日常家用自行燃放只需选择标注个人燃放类的 C 级 D 级产品即可， A 级 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10631-2025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2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军用大型运输机是大国空军的核心装备，也是战略投送能力、远程保障能力的核心支撑。近期运20家族的全新改进型运 20B 运输机正式亮相，执行本年度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任务。
3: 从运20到运 20B， 鲲鹏都做了哪些升级改进？这款拥有最澎湃的中国心的大国重器强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运 20B 的最大亮点莫过于换上了纯正的中国心。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相比于早期的运20、运 20A 机型，运 20B 最直观、最核心的升级集中体现在动力系统上，外观辨识度极高。
10: 运 20B 是我们国家目前 最强最先进的战略运输机，它在外观上的最大特点是换装了四台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有网友呢评论说，它带了四个大油桶。过去的四台动力装置呢，直径相对比较细，现在的直径大幅度增加，那么说明这款发动机，也就是我们

0: 国产的沃萨克20，它的涵道比要比过去呢有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涵道比越高，发动机就越省油，那么飞机的航程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呢，沃萨20和过去用的沃萨18相比，它的推力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它的载重能力、安全性、可靠性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1: 看似简单的外形变化，背后是核心动力的全方位突破。据傅前少解读，发动机涵道比的大幅提升直接优化了飞机的核心飞行性能，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让运 20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
0: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能够开发重型战略运输机的国家只有四个：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我们中国。美国呢，曾经搞过战略运输机 C5A 以及 C17。

0: 但是这两款都已经停产了。目前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220吨左右，最大载重能力呢可以达到66吨，完全可以装载一辆国产的主战坦克。它的飞控系统、航电系统、动力装置的水平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
1: U20B 的平台价值巨大，将持续丰富我国空中作战与保障体系，助力空军全方位战略转型。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 U20B 的角色绝不仅仅是飞行重卡，它还可以改装为空中加油机，甚至能够实现多种功能。
0: 一款优秀的战略或战术运输机啊，往往能够成为其他特种机型的改进平台。U20B 作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略运输机，那么以它为平台来改装各种各样的特种飞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样一个优秀平台，未来会不会发展成电战飞机、空中指挥机、心理战飞机以及空中预警机呢？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1: 而作为一款合格的重型战略运输机，远距离洲际飞行、高强度载重、全地域适应能力缺一不可。多年来，U20系列持续奔赴各类复杂任务，用实战表现验证了自身硬核实力。就在上月，一名正在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执行任务的边防战士突发疾病，生命危在旦夕。U20紧急驰援西藏阿里，跨越千里，高效完成病人转运，充分彰显其强悍的高原起降性能与全域投送能力。傅前哨评价，U20家族完全具备了洲际飞行所具备的三项要素。
0: 战略运输机呢是要能够执行洲际飞行任务的，首先要能够飞得远，第二呢载重能力要强，第三要适合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近年来的U20执行的各种各样的任务来看呢，是完全可以胜任战略投送任务以及其他的保证任务。该机呢飞往东南亚、中东、欧洲，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气象和地理环境情况下的都表现优异。前两天呢还有报道说U20曾经飞到高原，接触一名患病的战士，把他送到重庆进行抢救。那么说明U20这款个头非常大的战略运输机，它的高原起降性能也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战略需求的。
1: 作为鲲鹏家族的新成员，U20B 的首次露面是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上。仅半年左右时间，U20B 已完成从装备定型到实战实训的全面跨越，成为具备实战化作战能力的战略投送装备。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风先瞭望，目前U20B 的产能已经拉满，未来将有更多新鲲鹏御风而上，翱翔蓝天。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

0: 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6: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7: 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8: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6: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8: 满满当当啊。
6: 这是刀具
8: 啊，刀具。
9: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6: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9: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6: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8: 啊！
6: 我刚修起来的。
8: 花了多长时间？
6: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8: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6: 挺开心。
8: 挺开心的。
6: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9: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6: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肯定受得住。”
9: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6: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8: 要从零开始。
6: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9: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

0: 是呢？
1: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文殊院就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文殊说跳崖了，你那么跳，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了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想着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临摹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种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就该怎么着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遥留遥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的，真难啊。你看他这是什么的过岁代壁画。
1: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

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传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地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五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